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提醒我们，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，歌颂神。但愿我们成为一个受教的人，每天活在神话语的光中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神的荣耀。我们思想神的荣耀这个题目，所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三章，从十九节开始到四章五节。罗马书三章十九节到四章五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你真伟大。

罗马书第三章十九节到第四章五节，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，好塞住个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。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，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既是这样，哪里能夸口呢？没有可夸的了，用何法没有的呢？是用立功之法吗？不是，乃用信主之法。所以我们看定了，人称义是因着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。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？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？是的，也做外邦人的神。神既是一位，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，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。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？断乎不是，更是坚固律法。如此说来，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？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，就有可夸的，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。经上说什么呢？说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，乃是该得的。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罗马书三章十九节到四章五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罗马书四章十九节到二十节，请看罗马书四章十九到二十节，经文说道：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。罗马书四章十九到二十节，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罗马书四章十九到二十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。罗马书四章十九到二十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神的荣耀。在旧约圣经翻译为荣耀这个词的原文含有重量的意思。这个词可用来形容一些使人在别人眼中看来有分量，能叫人尊敬的特质。创世纪里雅各所得的利益和约瑟的财富都称为荣耀。这个词更可引申来表达尊崇与尊敬的意思。因此，圣经以这个词论到神的时候，就含有双重意义。这个词一方面意指那些属于神的荣耀，随着神一切自我启示而来的神圣光辉或威仪；而另外一方面则指归给神的荣耀，神有权接受的荣誉和祝福、赞美与敬拜。这些也是在圣者面前唯一合一的反应。以西结书四十三章第二节开始的一段经文反映出这个关系。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，我就俯伏在地。荣光或说荣耀这个词连接起来两个思想。一是神配受赞美，他满有大能，他的临在充满威仪。其二是神站在我们面前，即我们在他面前时，我们的正确回应是敬拜他。神透过启示向我们彰显他的荣耀。荣耀的意思是彰显出来的神性。我们借着信仰把荣耀归于神，对他的恩典启示做出种种回应。神不变的旨意是要向受造的人展示他的智慧、能力、真理、公义和爱，从而彰显他的荣耀，好叫他们认识他，也因着认识他，以爱与忠诚、敬拜与赞美、信靠与顺服，将荣耀永远归给他。他希望与我们建立一种最圆满的关系，他赋予我们最丰盛的恩典，我们还以最衷心的感谢。神一切的作为都是达到这个目标的途径。神为什么要救赎人呢？他不用这么做，但他为何选择去爱和救赎不值得爱的人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是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，是这个目的决定了神整个救恩计划的每个细节。神随己意行作万事，一切事情的发生全在于他的选择，他的每一个选择背后原因都是为了他的荣耀。
1: 宗教改革时期，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，他说，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，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。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，融会贯通， 乐在其中。
0: 今天我们思想神的荣耀这个题目。西敏信条小要理问答第一问就是，人的首要目的是什么？回答，人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，并且永远以他为乐。每天我们要问的不是什么对我最好，而是什么最能彰显神的荣耀。神最终

是向摩西彰显荣耀时，也同时宣告他的名，他的性情与能力。荣耀就是神彰显出来的神性。保罗说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神透过创造彰显他的荣耀，借着所造之物在对人说话。大卫说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。神在宇宙中处处留下他的智慧、能力与美善的痕迹。看见神荣耀的人，第一个反应就是敬拜，因为强烈地感受到神是何等伟大，而我是何等渺小。先知以西结一看见神的荣耀，就俯伏在地。先知以赛亚看见神的荣耀，立即惊呼，祸灾，我灭亡了。约翰一看见复活基督的荣耀，就扑倒在主脚前，像死了一样。斯布人说，没有什么默想比默想神更能使人谦卑。神最大的荣耀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，因为神竟然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。约翰说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。旧约中象征神同在的荣耀遮盖会幕，充满圣殿的云彩，到了新约，其本质、性情、能力和目的都在道成肉身的神子耶稣基督身上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。他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就是神本体的真相。神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神的公义、圣洁、慈爱跟能力彰显在十字架上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致人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荣耀的恩典是神的荣耀最令人惊叹之处，也是圣徒永无止境赞美神的原因。父在创世之前的预定拣选应当得到称赞。

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信心的本质就是把神当神，照着神是何等的伟大来信他。当环境告诉你不可能，你仍说神能，他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，你就是在荣耀神。神留下瓦器的裂缝，好叫人看见里面的宝贝。主没有答应除去保罗身上那根刺，只告诉他恩典够用。启示保罗，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保罗就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他。真正的敬拜是把神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不是我要为神做什么，而是神配得什么。保罗说，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应当敬拜神，相信他，顺服他，感谢他，侍奉他，因为他配得。孙大中曾经在笔记本上写了两句话，第一句就是主啊，你配得这一切。第二句就是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来提醒自己，服侍主要尽心竭力。保罗深信，现在的苦楚，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保罗欢欢喜喜盼望与基督一起得荣耀。基督若是你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神预定我们得享他的荣耀，就是未有世界以先，基督已经与父同享的荣耀。因此基督徒面对苦难，不要只问主啊为什么，也该思想神要怎样在这件事上得荣耀。将来的圣城新耶路撒冷，城内不用日月光照，而是有神的荣耀光照，又有羔羊围成了灯。保罗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。神本性的尊贵、美善、威严、圣洁、能力与丰满，借着他彰显，使人透过他更多的认识神。巴克博士说，最好的神学应当使人意识到自己是活在神面前，并且歌颂他的荣耀。神彰显他的荣耀，使我们认识他。我们看见他的荣耀，就敬拜他。我们经历他的恩典，就把荣耀归给他。而神最终也要带领我们进入他永远的荣耀里。真正被神荣耀抓住的人，他的祷告会慢慢改变，更符合神的心意。今日我们与父并那独生子相交，将来有一天我们要站在羔羊宝座前，与历世历代蒙救赎的圣徒一同说，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神创造世界的终极目的就是他自己的荣耀彰显。当神将他的丰满、他的美善、他的智慧和慈爱向受造者流出，受造者看见了、享受了、心中爱慕、赞美神，那神的荣耀便在这个过程中彰显出来。神把自己是谁彰显出来以后，我们就得着最高、最美、最值得喜乐的神自己。我们以神为乐，享受他，就是人间至高无上的幸福。神在受造者最高的幸福中彰显了他自己的荣耀。知道自己被爱，也享受神爱的人，是世界上最幸福的。他越以神为满足，神就越在他身上得荣耀。当神成为他最大的喜乐时，神就在他身上得到最大的荣耀。诗人说，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？我要举起救恩的杯，称扬耶和华的名。

不明白神荣耀的人，最后一定问：主啊，我今天怎样活，才能使人因我更多的看见你？荣耀神，就是让神的性情透过我们被人看见。荣耀神从来不是沉重的责任，而神使我们这些被救赎的人永远认识、观看、享受他的丰富。神完全认识我，就像他完全认识摩西。他对摩西说：我按你的名认识你。摩西希望他也能充分认识神，他恳求神让他能对神的认识更加完全，就对神说：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我们这些有罪的人能与圣洁的神相遇，是因为神把我们放在磐石穴中，用手遮掩我们。迈尔博士说：这磐石就是基督。约翰说：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。耶稣自己说：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神的荣耀彰显在基督舍己的爱里边，他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，却是借由爱子的甘心舍己，满足他那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要追讨他的罪的公义要求。神在十字架上已经显明他的义，他所带来的恢复。圣灵之所以要等到耶稣得荣耀以后才降下，因为圣灵也把十字架的爱带进信徒生命里。若没有十字架，就没有人真正明白神的荣耀是什么。十字架是荣耀最反常，就是最高峰的彰显。基督是受害才进入他的荣耀，而我们要高举基督，与他同走十字架的道路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真教会是与神同行的以诺，是承载及反映神的荣耀，并且当主来的时候被提进入神荣耀的群体。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教会真正的荣耀是忠于基督，舍此之外都是虚荣。敬拜的中心不是人的感受，而是神的荣耀。神本性的荣耀在会众中间彰显出来，会众看见神的荣耀，必然带来更深的敬拜和降服。罪是以自我为中心，救恩是基督使我们重新归向神，成圣是生命越来越反映神，敬拜是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神，宣教是使万民看见神的荣耀，天堂是永远观看、享受并赞美神的荣耀。这是我们这一生要走的路。感谢神把蒙恩的人带回归荣耀与神的人生，使得天使的称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喜悦归于人，完完全全的成就在我们身上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古旧十架。
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说在末后的日子，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。你说我们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。你是万有的主，万有都是本于你，依靠你，归于你，没有能比你的，你配得一切称颂和赞美。父啊，你是为自己的荣耀创造了我们，我们犯罪陷入混乱，你在基督里借着爱子把我们带回和谐跟秩序，使我们不再把自己当作人生的终极目的，而是悔改，把人生的中心重新交还给你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缺少对你荣耀的看见和认识，就会贪爱世界，寻求从人来的荣耀。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，使我们照着你所配得的一切尊重你。亚伯拉罕在困难面前信你是使死人复活、使无变为有的神，将荣耀归给你。他信你所配得的伟大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他的心如何，因你得着坚固，把荣耀归给你。求主也使我们跟随他信心的脚踪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